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拉的钱
2: 哦，那当然明白不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名，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

0: 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沙特发动百余次空袭，胡塞武装报复升级，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泽连斯基向美提交会晤方案，俄方称三方会晤安排未敲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增长的底座正在急速收窄，增长主力由54国缩至32国，增长中暗藏什么隐忧？
1: 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称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三号持续护旗。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还表示，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番表态是否会影响未来的战场走向？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分析。
6: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像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5: 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不仅如此，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等均选择退出会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观察认为，
7: 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重合，那么世界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5: 此外，沙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7月下调了5%。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

0: 获得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月13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备受全球关注的年度重磅报告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又有些矛盾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增长预期小幅上修，韧性犹在，但支撑全球复苏的动力基础却在悄悄变窄变脆弱。
0: 这份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名，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7月预测小幅

0: 又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1: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0: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2: 就是全球增长的集中度正在提高，经济韧性也越来越依赖于少数的经济体和产业。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速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支撑增长的力量正在收窄。54个经济体减少到32个，并不意味着这22个经济体呢在停止增长，而是全球增长的增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经济体。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0: 在城市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
2: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
0: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从54国共振到32国托底，一组数字变化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修复收窄的增长底盘，消解结构性分化等深层隐患，搭建更均衡、更包容、更稳健的全球增长体系，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时代考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China Maxine，
11: 你好 China。
12: 你好 China。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越美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同行，中国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云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15号、16号，东欧的很多地方阴雨持续，体感湿凉。北欧雨雪状态复杂，山区的局部地区有强降雪。西欧、南欧等地天气总体晴好，不过预计16号开始，西班牙、法国等地小雨会再度增多，预示着新的一轮降水又会展开。接下来关注15号。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东部，其中挪威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南欧以及法国、德国等地则会处在难得的降水间歇期，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16号，欧洲西部很多地方天空云量开始增多，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法国的西部和北部等地会出现小雨。那再往后，雨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波及德国。气温方面，15号、16号，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一带气温大幅偏高，不过昼夜温差普遍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17号起，随着降雨发展增多，欧洲西部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明显的走低。而在中欧东部、东欧等地，阴雨湿凉的局面也还会持续。15号、16号这一带最高气温依然大多不到15度。北欧的寒意更加的明显，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15号、16号，美国中东部、墨西哥北部等地降水广泛，局部地区雨雪强盛。其中15号，美国中部到五大湖以南很多地方都会被降水覆盖。科罗拉多州高海拔地区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局地有暴雪或者大暴雪，降雪强度常年同期少见。堪萨斯州。
2: 更正5:60，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5: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了，您那不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慕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0: 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

0: 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3: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4: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无纸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

0: 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自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绩。

0: 向。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
3: 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
2: 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9: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0: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9: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1: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

0: 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上，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5: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
6: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0: 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一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酒店价格纷纷回落，

0: 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
1: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岩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5: 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透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

0: 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起？
1: 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1: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3: 政企直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1: 镇舒服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冷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4: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5: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
6: 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0: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三点

0: 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少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2: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2: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2: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不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2: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2.69万

0: 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2: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七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3: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4: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富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2: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4: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

0: 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治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能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

0: 生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
1: 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是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所以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0: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 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

0: 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1: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住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再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0: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儿，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0: 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民宿和居民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

0: 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啊，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1: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有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但是我没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序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0: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7: 通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

0: 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脉的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0: 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2: 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2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0: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成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
0: 渡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秦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2: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万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2: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2: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河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2: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4: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5: 袭击带很大的影响，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5: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4: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

0: 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叠埠，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2: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埠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埠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3: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
4: 哦，真的真的真的，
3: 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4: 哦，玉米地上了。
3: 是我的车。
2: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3: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你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4: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3: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4: 喝茶，
3: 搞大饭吃了。他们一个是吧，这开会人，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住房他们自己拿去了嘛。
2: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5: 喇子是山脊吗？
0: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埠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1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叠埠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

0: 弹孔也有，然后被分寝室的也有吧。
1: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辣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0: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1: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辣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0: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1: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辣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0: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0: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1: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辣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辣子口。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自199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
4: 赵桂兰
3: 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5: 呀，就是有27件。
0: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5: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6: 来了。
5: 打开窗纱。
1: 9月中旬，在扎尕那精英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5: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所以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所以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额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尕那。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尕那的文旅片区。
5: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

0: 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洪州后代达吉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这个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摘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际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3: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2: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蛋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气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6: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
7: 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8: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7: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9: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
4: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